0: 我接了很多人家的，像什么说，健康组织跟亲戚自身了，跟得了等死不动脚的，人家家健康的人就等啊，家可不多不等自身等我们就要有了，中华没个家，人家家没得配件等样就要有别，谁家等是可不就个讲啊，反正干不着的别，下一个拉那没把劲吧，难接的呢。你是懂你是什么年代的不嘞？通过人家学的工作了，很稳定啊，像什么说，健康组织呢做那的干自身呢？ 跟得了东位，为什么从地等啊？这些书记习近平接中华某个，也让个偏见动画等啊。每个家立刻了，今天出版这个版图册呢。像什么做政治政的，要了可不就他不就搞清的，同人都不懂的。老几也没家的出些的，像什么做政家，你个做那么个特别，这个家做那么些个些不懂呢。这些书记啊，而且那个样等啊，只要写嘛什么。
1: 热些钱家从兄弟们，马路个单边接上了，跟得了那么东西巴等啊。从这个人物进去，眼睛全部是么？你后个也不加的。通过家健康马路个彼此等啊，单这个人物进来全用的，监督东西边啊，冷下顿呢。中共中央登个图片，也可把深圳讨论个，接触等啊，健康回来用的，后续的不也给人钱么？古早会有些的。
0: 这些书记习近平接，像什么查克接，健康嘛下降啊，年轻人吧等啊，全国学习学习呢，电影上边逻辑接，林根新人吧等我边，像什么做证件，我们就玩什么的，金穷能力难接单独呢，啊，金穷他们等啊，不可能旁边接种的些等啊，健康接种个稍微持续这个点。
1: 第六十二月，全国学习学习的，能就加考学，啥都批不得嘛子嘞。十二月认真采样，困顿批有嘞。像什么做证件，人家家干些人群家学科差不有嘞。接着了，这不给办等啊，刚那这不给办，这些这不给办就来没得。人家可不接，像什么做证件，非常关注的呢，还得看看成就等啊，实际间成就来很难嘞。罗什么人啊？中央给人们最批呢？
0: 马路过来天气呢，热等啊，天不热嘞，东西了搁不当的，坐那南站啊，俺们家媳妇就乐得不行。阿妈去去些，俺住里屯等啊，科尔钦等啊，黄山大科学堂前坡人家，查出来没个头等啊。阿妈那不多了么呢？他去那么学堂个，他过他们中间，从这个人进去，俺们家钱不是么，学个用的别嘞。中央面称看个三个八，讲述邻居学习嘞。
1: 那马七克些，我住了门特别近，能学一点。金山着重沉默着嘞，你咋么呢？冷冷的把别马七着嘞，因为啊，别人个马七冻这个能真便宜呢，马七等啊，我特这里就有没接他们这次嘞。陕西乡亲呢，严重起来遗传中啊，样子嘞，能真的这可个着说，我用红给别着嘞，我冻的呢，换起来干可起便宜去着嘞。 但是俺出来，慢慢俺们就要把你送来。我送的用是十年，怎么三都批次了十来？能做三都就不下把进去没不来？啊，真可没事嘞，这还别别吃不着的。来这这么你说谁进来？开始讲的不下把这不接着的，深圳啥空间？盐城那边呢？伢们过伢们接，不接我几个不下把来跟着等啊？巴登吉林等啊？腾格勒些腾格瓦吉的特别，甘肃门前总的。
0: 能说的俺甘肃也娘们这批呢，他送能做三的不差，可能这东西。相亲你见别人怎么说别，学姐参亲查克的，啊，讲多个我送张的十几年，八等几零等啊，腾格勒些腾钱包年，娘们真着嘞，跟过个女东西。甘肃相亲的五位中起来，门前中啊，那个里等啊，三通就叫局长员吧，讲了两个学姐嘞，我起来相亲玩见别人怎么查克的，学的了几双些干些人。 但是俺姐可看俺姑娘姐等啊，强亲娘舅嘞，人家娘舅进来跟着等呢，接种个先前的这批呢，开始批发等啊，健康接种个参亲啥等啊，门童啥没不批示嘞，人家这个人家干了等啊，个人啦看他的，大多了一两岁，产生多少就不进来，这是呢，冷着不凶我爸等啊。
1: 这不些三人当中吃鸡等啊，学习吃么说这些事儿吧可就讲啊，学习啥不啦？那个这不兄弟，学习家里里当不学的，学习里学了，那不什么样的监督的起来？门个啦，像什么家，这个你学习会有钱不用啊？你们这个土地点什么事体我办？门将我啦，全国学习他家，这个你个来请有几只嘞？中国参这个人啊，跨洋强吃那啥都是先就坑个，先就把李学松给学习嘞。
0: 我那三千公差些，几双皮鞋给办的啊？鞋码更多呢，几特别鞋码银吧？鞋码更多呢，几个别鞋码银吧？几？对的啦，俺那。

0: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昨天我们讲这个年轻人，我是给他年轻人的定义，我是给他农村建设组织的等。上次我们过空，三八大日节，看了他做这些弱智的视频，我来给他看的这个面，真正的定义和学习人比，这样我记，他做我们真的，胳膊三八背起来有比，能顿等，恰恰想不起来。这个，大陆呢，刚一成立的这种个国产比录音吧等，而且慢慢忙出去，用了我们真正的定义和建的系统那个等。
1: 电视和亚克特的泥巴多吧，人们的东西红过特了，天气的真不那么热，当地的卡夫性是这个比黑色么热，那么西边的天气是要比，而且天气都把南极，南当这里比人们的电视和学习，学习那等真个，你，真是个咱们去的，等个恰不是这冷血等天气吧等，学习不是的同乡，学习了那得什么，这个就让我们去看，而且是就天气单吧。
0: 所谓牛巴三木等等，这个像，一个人动力个了么容？是吗？人得解开得意了，接触个里头熟悉等个，做么个啦没办法，别做办不得意呢。不是，咱们去的为地错了，你是动你的这个力，这大生病才你的几年呢？你是动你的这个力，而大几个病才九十年间，我们的咱们就是给，啊，下个南征。 嗯，当不是这个，下个啦，咱们这里行一等，啊，过来动啊，爱的呢。嗯，你爸你，下个啦，咱们这里行一等，啊，过来动什么人呢？嗯，三八什么？下个啦，咱们这里行一等，啊，过来动啊，你人呢？不是兄弟，咱们去接有了，下个啦，咱们这里行一有了。这个，同辈也咱们同的兄弟，不是兄弟，咱们去这个。
1: 从我们那沃克的农村街，这里是南屯街，咱过来这个，咱本地人民连城的接人东西发展的。从我们那沃克的农村等，俺们多年村街跟城呢，接着当当过去人了。我们这个啦，下个他们肯他们去了，工作当个东西是的，第一顿街，说了是一家农办不了去了。不对呢，咱们去过了，但可是这一个什么能的，说明个个。
0: 格尼想不起来打人呢，咱们去军机的人忙等，这是个硬仗，连空手机猛，十万人攻击，这是个协议了，这还多人不等，多不等一下，打不上卓玛基因呢，卡不让仗，想不起来打人呢。从我那讲这个年轻人，我是给他年轻人的，我是给他农村的，你是当年的这个的，而大生病才没看见呢。
2: 切见这里是人民南开的，我是南屯武吉强村切南本。切见这里是人民南开的，我是年末当军着的武切南县。这里是南屯。西安人的吃饭能食，西班牙武士已经看不见，才知道我的吃了药。

0: 黄菜一些几嘞，我前从这个人不进去，不晓得钱不什么，老本的不么个呢？集中个做那两行嘞，卡收入做几几呢？三克当个那从事的一年，金盾些把等啊，参与个当特别过年集中等啊，那克来跟着动啊，通过些等个健康马路个彼此等啊，单边人不进呢，单边个监督了等呢，你是动人不动路，从这个人不进去，不晓得钱不什么去，连根做一些钱呢，能这么用啊等啊？你是动什么去路嘞？
1: 特殊的人不进去，就要看图不嘞，可特别急。三弟弟出了，你懂你这个路，但这个彼此有点难。而且，根据主席宣布，韩正明斯克日冲着前往南区接，学生中国西北，俄罗斯加入前东香格拉西伯马斯的黑色部队。韩正接下去了，中国等俄罗斯加入完，主要是你罗什金库里人，而且根据前主席俄里杰斯的宣布等，所进杂志俄里单部有呢。哪能个大家不嘞？ 主席习近平给深圳卢卡申科等娘们等严重问题，兄弟间决定排挤他了，娘们等吃些啥瓜的？兄弟间恰空叔叔娘们的来个黑啥人有了？韩正吉丹多呢？门口的郭老师恰是等，欢聚这个这个是，今儿都个前半中心有备，而且可不说送排挤等郭老师人民尿从他进展送，俺们节目等作品有了。主席习近平给丹多呢？这个娘们用等，他这个娘们的呢，用特别单个几个人呢？ 俄罗斯加入那这些个南方的娘们，这这些其他们的当地贫困等，提出了很多给陕西贫困的，这可不就也是邻避？中国俄罗斯加入的，你的有人不等，还有啥可解？环球牛从中国从俄罗斯进有了。中国学界俄罗斯加入学等娘们的实际认证等，团体娘们的来，俺离很难办等的。牛从个结论根本用不些吧？牛从个是去那解些吧？而且正环球界连那么啥乱真吧？中国等有人不能个，门口的解是打不的，你们都是见证了，肯定懂话等的。
2: 兄弟间，牛从他们平静着玩，恰恰乐不真把就皮呢。而关键的关键，咱们环境这个不是娘们的，是跟他同桌有了。韩正吉丹多呢。大陆呢，中国老人家如果讲话，我上边录音笔，中国同他玩什么的，学学个关键就是在于家己进行些把等的。咱们等娘们的，过去娘们就等娘们平静着给。哪能中国冲着前面娘们去接，学生中国西边，长得都学过别呢。牛从中国等娘们的，娘们的钱不是很多把等的。
1: 别急着讲，俺们的三头皮带，说明牛从南边等，人民牛从来送休息班等的。咱们个环球来整理难有了。等到这边俄罗斯加入，启动学过呢。你从你这个路，学从中国学学过托马硬币。中国学界肯定不接受等俄罗斯加入学过你这肯定你不接受，真正来行呢。俄罗斯加入团结中国创日学不是他们当初学习呢。俄罗斯加入学习，国科担任学的，中国牛从南边恰空成个理解接班等。你碰南边的关键是呢？ 中国等俄罗斯加入环球牛从娘们的去联合啥了？娘们等着俄罗斯搞事情有了。冲着前面娘们去接，学生中国西北俄罗斯加入前段学过呢。中国从东部等俄罗斯加入宣布不年纪娘们的所知不些。中国等俄罗斯加入接过年去，是从里头进提示班俺们家是不学过的。学过年去开立起，伊拉硬是从东这么学的，娘们的这么接，两家忙不忙得过来。韩正吉大东俄罗斯加入乡邻这么多垃圾些不能个。
0: 你是懂你这个嘞，就利用啊，就这么投几个钱不得你那连过怎么？大连投几个出来，门通过我们看嘞，没正啊批发几个，啥样个呢？不么个要把等啊？就利用是啊，就连查出来，连通过个不叫家事的等啊，就这，不么什么等啊？吃不着，懂不着了过就不需要了。过不着个日子总得，你是懂你这个嘞，就利用啊，就这么投几个他们村的，该一个等啊，整这个，俺也不接什么要把等啊？有几家的村呢？啊，但这个别钱不得你。 钱不接玩得着嘞，想起呢，俺让兄弟等啊，中秋可几个，有钱他们才能过这个门家位，这个等啊，渐渐呢，有钱他们才可几个过不去了。大连头几个不是三里可给，这里多他们啦，全用那很难办等啊，而这个你们很少啊，人个啦，儿子啦没得，啥钱忙不来，钱都过不这个等啊，钱这个黄瓜学生别办等啊。
3: 参政团员，有的啦，做那团都是人等啊，动得不动的。有一个让你们长不些用了，你可有给送东西？头几节干部是三里去给，俺我军进去，就是他妈吃几顿啊，东西吃，头几来洗几来，冷天家打不得不真巴等啊。投诉的去给乡亲那阿姨，弄一个就是他妈不等啦，弄一个就好些。现在俺三里去给打东啊，得可忙不，娘们不晓得，别说等啊，不咋等啊。
0: 俺们去抽的呢，在这几这个说说个蒙蔽他家，相信俺们来恨他呢。这说他们的电影等啊，我个皮不接，有几块的就是呢。头几家人等不来，重庆呢河川区等啊，贵州。
3: Chenenkle, Santu Zunsu, Sacha Mongpora Tachirwabi, Sani Jay Gangmir Ganga Hilpiti, Nemdil Turtunta, Jonchirja, Chilcha, Shirnbut Suja, Lituna Yipo de Bamasle, Turduma Lukunta, Changu Nirziswa, Dadding the Nipsi. A gift of Homer Dabdi Tinchle, a gift of Satsk Manuachi, Same Yurge, Kerchil Jambatanga, Shifty of Shit of Jetty, a gift of Homati, a gift of Bray, a Rund of She. Sani Kita Tonga, Dadding Jira Chernita, don't shoot the knee, Topshung Nitsala, Castle and Nidipsi.
1: Shuni Sanchin Uncle Jack Sanjit Gorla Sandro. Toker Jonchirje, Jonso Yakur Soyla, Shifshirton, Chuchingo Pisha, Zango Jepchile. 你们想起的忙起的人力用坦坑格都是参穷 Johnson Yakur Little B, so you detach of Samchir than Jerzelanian. Stoship Sanchungi Nanjit Antone. Soker Johnchir, Johnson Yakur Soy, Tambu Shepana, Chemchum Shetup Latini, Johnson Yakur Pedilla, Chertum Zong Shepi, Shetup Gatinchi in B. Johnson Yakur Latini, Johnson Shuyoni Tarplatombi, Ganchin the Hitang, Lingan the Hitcher Tongi Batane. Anatunche Cheshuk Jenchum Shini, Johnson Yakur and Changul Rives of Tankilton, Shafshi Pisces Jelak Satonga. Mangal Tang Jumin Gansung Su, an anger Lerum Lamuti, Drill Donson Tisanta Tangi, Chamsuji Gochu Larams in Cherkongi. Rini Nesu the Jinchum Shiti, Sorunjer, Matung Rini Tang, Mansul Rini, Zindi Hibjak Larsel, Murray Rini Su, Chedden Tonkong, Hondon Samushini, Jonsu Yakular, Nali Mansi Yopatang, Chachi Damba, Nghi Yoper Shiti, Shangli Tang Rini Yakur Yamji Samu Yorushini, Jonsu Shuyung Tarpla, Rondo Shaki. Sari Chamsig Tang, Mansu Chamsig, Chamster Chamsig Jinchum Shini. 从你的学过, Heli Sadden Tongatung, Paging Kori, Heli Lovjipshite, Johnson Yakurwatung, Tonyerwa, Sherdi Tamuan Jusanzigtung, Shawasu, Shoso Chimton Kerung Lang, Gansom Zongshite, Sokurje, Johnson Yakurje, Chedden Swanstak Jambatung, Shanchin Yungje, Jessie Jenkum Yakur Mixer Chamber, Stopton Dambi, Chamchung Gansom Donchugi.
3: A dart be tea of the Ninte, Toji Jan Yin Dumbre, Shanchim Jaji Kiltunga, a Jigs Hussi, Toji Ja Gorim Shave, Shawan Hatswa. Don't you know she did? A jillin sounds if she be teller, danger good em damn battinger. A jill sultan, I drill em zampo yon she near, chopped and tushultan, sharp shan gansung swipe, shavan hat swipe, a gentinger, cordial tapering gansung she. Shanchi yon sa don't be a jickle soap jetanger, a jigging archie. A gentin jagira tung jitanger, a jab jas hunye, go to shula. Don't be a jifted homa, chub jetanger, tung the nest himja, you jinn shule. Thompson so say a jillim shaba, thanker jet de sustre, de tota, go san batanga. De totem jidoshi. A jigs who say, a jiridic sultana, a jillin dashib jerme. Nyelum near, a jidder, gorship shepe lamb with jay lofter namushi de. A jillin little manatama, linis of yorushi batanga, ganche, lofter namushi. Shanchir and batanga, drunchir and ba. A don't tongue chuji jar and basim jar gorship tanga, darker manat hanchung guardi. A jigs his horse from there, sugar yon like a beer, gorship shall be a watering. Gordon Shavia, you get your darker lead to another to see. A jillian be caps, shanty on Jeff Jedede cake, near topa, don't at and a new jar go to she batting. A low hood dick care, a low hung gansomerna, a jab jet chair, nurton shikan. A low hung gansom along cray, new jat and jet go to see. Gemma loa totem dick care, gansomerna jat and just eating. A long crung on ye, Nurton Shikman. A reaching on ye with Jushi. Trofton dick care, Mam Jimmerna, Niv Jab Jetanga, near Shulan Lankra, Martin Murton She. Dam Tina Jondup Kungan, Gansom Manab Jenny go to she dear. Lady a darker swans of shower, love the Namushinia, Dovka Yorge, Toji Jab Danger Shavre, Gansom She. Shanchi on Jazz Hanikka, Jesus who seemed Hakurta, a near cup jan, Dremdilla, Gurdum Jetta, Luchter Sheeper Masle. Tafton, Carton Rollum to your partner. Dames on, sir, Shirstil Dankle, Chabdu Shule. Salam Donchir Jesus Homa Jelvia, Shaf Shaf Shungne and Gosan Batanga. A long cret, Jigibja, a Jesus Homa, Sonshil Litton to Shule. Nam Shin Jerdola Jinia, you should work around Shunkiltinger, Mansu work around Shunkilswe, Jola Jesus, sir, Chariot Consway. 소흐 종치르 땅아 촌나바 소르 워르랑 총 탈수아 아직스 망보라 샤피 사츠즈니

0: 萨迪迪出了大这个比七月间年前年供了，朝鲜安素等个接触书记，杰斯勒应征金正恩去平壤金日成腾庆的中共中央个接触书记，杰克吉主席习近平来了高速新闻在国杂兵营地。南至腾尼金日成腾庆的话的，朝鲜萌萌记南征的六大等尼，习近平来了高速西。金日成腾庆及杰克里斯，中国等朝鲜等尼等杰克米杰，青铜国产检查不是改进过有了。还有呢，你是。
1: 中国等朝鲜的概念级别，朝中外经在此严格的把灯，三星单笔朝中在此，甚至的赤裸的科技别，加以我们不识了。而且，科技界接到了差不多的个话筒，满足其朝鲜可以用的高速西。习近平等节目彭丽媛的文科老的你拍板呢，但没个红给这了这个你不识嘛灯，没红罗英的给高速西。金正恩等节目历史主义给腾讯的拍摄西。习近平在大等金正恩在大一。 所说的兄弟节拍摄我们冷静批评参政能的，等你等着家给你接青铜国产，你们的这些不是得过的拍的，我们红罗英的可给中国等朝鲜家给你接接了转呢，但这是没中间接不接的。习近平给金正恩个拍摄过的，朝鲜茫茫么个，我们红身边三种的可能是希望能瓦等的，三种人民朝鲜是该去，龙腾习近平个各自有不同用意，我们等学习，该送通别这个。第二届习近平给金正恩等你们的，演了个的是得了这个。

0: 사티디츠르다트피치브제닌치브셔초레 대륙사비 中国等朝鲜外界所进展腾的兄弟节特蒙个陪审团审腾满腾我们问了早次有了罗辑也能担保等恰似讲蒙个是担保真等个这特担保也能门儿你门儿不然展腾等立刻的请腾盘腾的罗辑学班呢通他玩什么的中国等朝鲜这位恰请我是多不是个的了而且请你不来你都个这特凶容中国等等是用给中国等朝鲜外界所进展次了参顿同情学班等冷学副担保也把等今儿么是了
1: 롬튼是接触书记金正恩经过特别批 等你等着，可你见这点偏激，老几节目出来，老几不得那么些给了。每日给老几拍出钱不出来，过去不打算去发等哎。中国等朝鲜外界，所进咱们来，敌人敌人，能都能杀了等，该黑钱不还你。而且可你接不接触个人，给接不下不接等，啥个接不得等，偏激了，俺里人要比咱们都给。

中共中央局决策处级，日前，科普局主席习近平给朝鲜捷安肃的三届党开向了，俺镇的协助等，班部娘主席，中处委员苏静泽子，李克萨拉门特等这个级别，全国的所有过来。

0: འདྲ ཆེན གགས ཁྱི ཕྱད མ སྲིད ལེགས ཡང ངེས སུ འགོ ཚུགས པ ཆབ རབ བྱེད ཡི ཁྱི ཚུལ ལུགས ཅེད དང སྐར མ བཅིག ཉིད དང དེང ཕྱི ཞིང འགོ ཚུགས པ དང འཛེ ཚན རང ངེས སུ འགོ ཚུགས པ ཆབ རབ བྱེད ཡི ཀྲུང ཡོང དང རྒྱལ ཁབ ལས ཁུངས ཀྱི འགྲེལ ལ དེ ཁག དང ཀྲུང དབྱང ཁེ ལས ཀྱི འགན ཁུར བློ མཐུན བློ འདོན དང ཇུས འགོལ འཛེ ཚན བྱེད ཀྱི དེ ཁག གི འཐུས མི དང ས གནས མང ཚོགས ཀྱི འཐུས མི སོགས ལས ཚན འགོ ཚ 在这个比赛的案件呢，相亲用件从这个南边从红大陆就是比下雨根本从的是冷的不低，从地土不接触这些新品个，装饰打不来，全用的根本东西过节，接下来感情等，卡特了陆续过节，不冷下感情老不用等，冷的等是批发等，中央个从这个南边陆续下雨，根本从地广东全用的东西批发，从这个南边从红大陆就是比下雨严用等，些等学个东等接力批了，第二么见面批下不就，先这个等过这个批。 相信等于今年一月呢，咱这个不一不正，促进从头西北马斯勒当起来。陆续托比学你今天这么你这里当起来不是？这从来从这个南边，从红来陆续学比下完呢，学起不学习近平给，从红家这个叔叔忙出来，三口学比，学特别感情等，学平村子新一把等啊。忙都等他把等啊，忙出来盼把，忙什么主要去接东西感情来。在屋里多等等，陪来多等些比，他不去接学特别回来。从这个南边，从红来陆续学比下也不是这边呢。
1: 中四大不来，全用你是跟得懂呗？那就是感情些个东啊。甚至是大晚上等这个把等，那都是些呗，些特别感情些来。从红街路人前过中啊呗，前过龙果庄街是跟得懂呗，些特别感情些个来接不单呢。

杨子的比给他们把当三根主播三间人工前两笔更更的目的打算把做年龄的就行把的呢从江中年轻和我是个龙成个人工才同个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点从云南哈人的参巴，你的么子个有点那个参巴东云那路送会计，还能个参巴的高头加油，点那个路送会计，还能个参巴你那个路面回路各种能节省些过程，让人的到子高头加油，点那个但是跟着云那啊，村路可是天气那种，土龙土龙个个的那难处一个人。听说你的

0: 萨迪迪出了大这个比七五几年前年工，朝鲜俄苏等个接触书记，解释了应征金正恩去平壤接任陈腾庆的中共中央个接触书记，杰克布主席习近平来了高斯西文在国杂兵营地，南至腾尼接任陈腾庆的，朝鲜盟盟级南征的领导等尼，习近平来了高斯西。
1: 今日陈腾庆接协会时，中国等朝鲜等你等，杰克尼接，请通过这进展不是情报官员了。还有呢，你是中国等朝鲜的概念级别，朝中国而今在最严冷的巴等，三星当比朝中在最，甚至的赤裸的科技比，有家里用不着了。而且，今日接接到了差不多的月话等，满足其朝鲜可以用高斯西。习近平等节目彭丽媛的不能可老的你拍板呢，但么个红给这了这个你不是嘛等，么红若用而可给高斯西。
0: 金正恩等节目连续祝你给腾讯的佩服习近平，习近平在大等金正恩在大一，所属的兄弟姐配合我们的冷静批评参政能。等你等着金正恩去请通过这两党在西部的国派的，我们红若用而可给中国等朝鲜人家给你接接了祝你，点着没有祝你也去不接了。习近平给金正恩个配合过的，朝鲜茫茫么个，我们红身边三种的可能是西部能话等，三种人民朝鲜是该去。
1: 龙腾习近平个各自有不同用意，我们先去，改成通别这个。
0: 第二届习近平给金正恩等娘的，演了个的是这个。

中国中央的学习主席，习近平给朝鲜境外出了三件事等，考上了。案子的协助等，颁布两句期，中朝外界所进展起，历史上门特登这个级别，残酷的所谓过来。

0: 过这个西游等到这个穷穷苍马个营年比十二的也过这个正久而正一代等于人家是干个那么来机会西了年末的人家爬马等个儿跟那你们个这个穷穷能给是那穷西比个是连成个就给这个人个格了嘛西个代等于我们都会看什么个这个穷穷忙啊这个就让你跟卷腾的我们那去吧不这儿个营就给这个人个是格了嘛是干个年末间个这个穷穷就而一个西代有过아리드나디랑그조기징저근능아조고총총퍼모드마글롱노그시르즈가시르고네구세너즈체트고지시요아리다실란드그카싱시마트드조고총총망아즈가시기차르지요치르실란드인지나영크게아망트크인지나아영스타그흐치미아르츠크차니인지나영시년집담바아영츠크촌나영아시시샤강망즈히타바또뭐그시기채친조목아리드나가지냐마치가조고총총퍼모드미랑노그시르시르고네구세고논디시니아랑그저슬라가시오노그조고총총치잉가프트데이고즈가중아안델리르피시르냐모라탈링히나조기딩저그칼마시조마르지고
1: Комын ныр гэ жайо, кепатон гэ жайо, аны зыйын.
2: Дилизы мәрін бол.

0: 习近平给金正恩等这么多个能额。习近平给朝鲜间研究的党参观了总理办。电视上这几个什么节，切多个金正恩的龙三位，例行过程在过的时个。相亲用这促进难比，操作难如何的些比下边各部的冲突的。刚进了所有人，托人给比见，训练能同项目中也过弄额。啥的，电视老大这个被刺激，今年今年工。 朝鲜的俄罗斯党个决策书记，而且是俄院长金正恩及平壤金日成通信的中共中央个决策书记，而且可就主席新平了，还个不是新平在国杂金额的，俺们这同的金日成通信完的朝鲜某某级南征的老大党的习近平佩伯的个不是级，金日成通信结结了会是中国党朝鲜党里党的杰克尼杰签同国之间扎布的签布个有了。
1: 还有意思，中国等朝鲜的各个年级这边，初中二届杂志引领的班长，三项单位初中杂志，谈成了成都的科技班，也令我们不舍。接下来，科技界接到了他录的电话当，没错的，朝鲜科班我们干不死习。习近平当时讲，我彭丽媛，阿朗库拉的那批班呢，他们个的红旗，成了这个历史班当，阿们红二幺幺的科技干不死习。金正恩当时讲，我李学忠的给唐青的拍不死习。 习近平不是二大党，金正恩不是二大爷，所属的兄弟级佩伯们那冷静些，你参战呢？当年当金正恩级签同国吃娘的，是个屁股都不配的。我们红二幺幺的科技，中国党朝鲜那个级肯定级个家里转的，对我们这里没脚捏鞋的。习近平级金正恩级佩伯哦，朝鲜某某某个没红身边，咱们这个的可能是个什么的嘛当？咱们这里面朝鲜那个级。 俄罗斯习近平解释各自的不同用语，矛盾解析是该相同表达的。第二届习近平级金正恩当年的严格的得了不起，唐新的中国党朝鲜的各个年级的干部是个加里各部共党，平壤个第二个首席民族党罗雄批评的了，电信界个啥出了这里，乐得大家当没多，无更松的。中国党朝鲜界咱听不出个这，朝鲜可比他们个代表党个干部级。
0: 参谋的配备中间是跟着难了，特个什么说的没接着干不死习。习近平当金正恩的那里，啥子马背当等等决心，而干不死习为盲从当罗冲西边的皮疙瘩能力跟得起。第二件事，习近平当彭丽媛的阿朗库拉的金秀山中坑的票，金正恩当时讲我李学忠的，而我是山中坑的票，蔡奇当王继苏，空格些过的习。
2: 啥地提出了大这个比蔡不见人接不接着嘞？ 中共中央个决策书记，而且各级主席习近平给平壤进行山是跟踪坑的，朝鲜俺组等个决策书记，而且是俄院长金正恩等这么多个能额。习近平给单独呢，罗布顿国际参与这个单位平壤等参谋用呢，俺还讲了个五兄弟，很得是硬捏娃些个了。你也不懂他决策书记等你们的，他们等参谋这国科不是重要的，第二个是俺们中国等朝鲜这边责任经过等，他们去尺寸来很多把等，中国等朝鲜这边对付等配给等，配给合理全部用着跟着等你。 而且，今年冬，而且今年节，茫茫来，但是俺连忙跑成八冬。三口冬，他那咱们是不得单冬冬，但是用一套盘尼端都有了。习近平给南极单冬呢？中国冬朝鲜人家今年呢，共产党经过赤壁，先从人那个节节去年呢。中国冬朝鲜外界，所进咱们冬呢，去年节他们个三冬单四冬，半途我们本来早起有了。罗辑也能单八冬，恰是讲忙些单不，现在个这套单不也呢？
3: 没人问，没人问，咱们等立刻了心疼。盘子那如意些办呢？通他瓦什么的中国等朝鲜这位恰情，我是多不晓得嘞。而且今年不难接到接到相中，中国等等使用给中国等朝鲜外界所进咱们等了，参团通信设备冷血单薄一把等，今儿没事嘞。我们等接到书记金正恩经过特别批，朝鲜解放军做人那个下不起来，解放军单薄一把等，今儿没事嘞。中国等朝鲜兄弟姐，他们开喷灯，他进国里有让我送酒设备，确实单薄一把等，今儿没事嘞。 习近平给单独呢，罗辑让熊马明伟，咱们能跟接到钱不？钱不就省点儿费？俺也不来客大对。熊你今天脱产，你将来打个把灯，俺怎么学都学给？等俺你等俺家肯定进决定配给接罗辑，接这么出了，罗辑又等了学给了。明日个接罗辑配学个钱不出了，过去不打算学把灯。中国等朝鲜外界，说进咱们等了，第二问题能做啥软等？这个钱不难呢。而且肯定接先做个让那个接下不晓得等，啥个接晓得等配给了？俺里也要变，得那么多给。
2: 习近平给中国等朝鲜这边批级东西提了，共七十五小时呢。等不，潘森中给内政部下级金琼写的，恰是他的潘森一起写表，忙些接不等同意。青铜国这边他比内政部下班呢，中国等朝鲜这边立刻切起得了。你也不懂他们接不出去等，他比这个党部下级金琼写的。
3: ཁྱི ཕྱད མི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1: 我们在中国人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中共中央的平静中 시 리그서와 멈터 던제 깁시비 창고록 소미골 시진핑제 단둔 중국 등 초신의 대금리는 판스나 로그리 등 레클럭 진튼제 제소랑의 잼 자치 챔치제 급지인 중국 등 초신제 소르 짐 자치는 등리 등 대금리 대금리제 멈멈제 탐문가 제노르 사친대인 디름라 폰지르 제드럽중화 등 제시가 내분란 제르도 제드럽중중 중국 등 초심화제 소진 자치 토타 와르슨데 사싱스탄 바당 로르지지가 진능라 제톱제 환바르진골 시진핑제 난치단둔 Rimba Tohi Ji Tabjin Hichin Zhongguo Deng Chosin Jabir Gimtsin Chihi Deyin. Shijie Sorang Ligi Ji Temunga Pekisim Zhongguo Deng Chosin Jabir Mengshi Lekbu Deyin Ba Deng. Lekilig Jintin Ji Sojin Zasi Zhongguo

0: 等生生年龄节节气内部中国等朝鲜的少女节先后就这季而让你接下把一部这节进行起的接触让你接个竹林式等半蹦等就等把他们同没皮中期你可以给中期的节当日间自证节阿南巴塞巴都不仅有把等朝鲜节接触让你需要用力拼了进准备第二个巴塞巴都不仅有习近平就是单顿中国等朝鲜外交官和宋军等三等的东家队呢，托他外甥的中国等等四个中国俄罗斯人民接受受训练。中国将你朝鲜当年的他直接投资你，中国等朝鲜人话担任一部席的，中国等朝鲜人话外等配件等，他立刻被配件找不着，跟着东都有。他不仅在这个当时的当年，中国等朝鲜人话配件就应得被卡索担任那么批给。阿吉里等潘森和谢人怎么很难呢？而且肯定接下所让你接下这个单兵的配件中不的念得更多的动机。而你这么压力加起来等，而且肯定接慢慢接个点起来等，再接他们的接受的动机。说明压力担心不起的，而且其他你们等正常了，他觉得松松些个。那次朝鲜接个龙腾等六等阵人等去了皮的，没得得个南北十万多把等。中国等朝鲜外交所的进展进来，看来他个被第二届正当才的不接地。萨克勒等他南咱们个协定是单人等，普勒吉达尔吉拉跟的劳动群，看来他个被批进军的有。
1: 这前个时节，切多个行政的主任三位，两人各自个兵在过，七五届年节安住了，湖北乡亲的一场中期的对。中共中央前书记接见了，这次接见看个总理准备丁学兴，我从在过去不马斯，两届人生我从把签住批。两人过程在过程，两人多不得。中共这前个什么对错等，湖北乡亲情感去龙腾所谓二级上当去了。七十六届等干嘛叫你等？丁学祥给这前个什么节七多个县镇的着重三位两人过程把等，这真的人生过程把掐住皮。中央等在各地共建追了对口等，中央开的情感去龙腾、龙顿等经过了，这政府对口跟提莫等，省内民族间提莫说两人过程并在过去个。热情各省级七多个县镇的着重三位领袖带了七五等七多个县镇，健康受县领袖级的队伍来，热情各省领袖集结，热情沿路八级的等个小队长先去领袖前线带了。领袖召集热情各省级党内等，给这个七六个党内层嘛，蓝头皮整个各国把青年，热情七六组执政开动内把七七六同志叛徒约精，热情环球阶级非正统派系来，俺为了别国人得劲疼你。
0: 我带这个被青安人。相信用这错这个南北错中南六九的皮皮，下边是根本的从的是能得的。从的通过接接手接新品节中四不打不了，全用的是跟着东北国际接皮的感情等，开的了六九的国际冷下感情投中等六点等四皮八等。中央个错这个南北六九的下边跟着了从的是共同全用的东区的皮八，错这个南北错中南六九的皮皮下边两用等皮等学动等接了些了，第二面面下边的先接国这个皮，相亲等也接了二运。咱这个部位不正操军从这个西边嘛，不是担心。如果觉得逃避，不像你这提示门的，阿杰里担心。这错的错这个南边错中南，如果觉得偏北下完了，接下不说接新平级，错中接这个说是蒙错了三克的偏北，先头个新党先批村子的新八党，阿蒙多的党腾八党，阿蒙错了偏八，阿蒙新竹阿季节多一个新人了，三边的多东党偏了多东西北，他季节先头后的。从这个南北错中南六九的偏北，下把一部的直接呢，中四不打不了，全用的是跟着东北，六九的感情相当。甚至打把杨登这把等六点的偏北，写出感情人了。错中间龙一千古的江岸北，千古的古松就是跟着东北，写出感情起来偏淡。这错个里门儿的等，接不上第二个不个。从这个南北错中南六九的偏北，下把六点的直接讲，韩季节六九的南听里单穷些个把等，而们新改变盘坑三等南江里的跟着东吧。对你全部按全用的都不吃得动吧？盘起黑灯门那说不中那某些吧？破碎六九的些比三万接灯的动啊等，比是土的动啊。而人生节的金库那可见人头些吧？没生说不中建筑的提升的动啊。六九的土比三克节土碎却是土的动啊。产生了六九的节吃不下吃的动啊等，才个是土的动啊。六十人在吃下皮的可能吧？南城吃不下吃的动啊，这些呢，三个人得给同里赔了钱了，六中些给办了接单。这所里三年所做等，内控所在，战争过程了很浓的把等，多等下批接六十栋啊，消息们在出来很浓把几批呢，看里头别个人敢吃难吃等，你和几的些的，连跟他做蹲去了你的用不得，俺能单独下给别人下蹲。
2: 那个根据那边的要看，摊上摊上你个的，这个个农商，这个都咋了空了的。

0: 뉴차스 되게다기 허름이즈가 되지 보통 봐.
1: 나 그 멘토스탄 되게서 아. 어야야야.
2: 저 공포 아, 요. 저거 저판호 양샤, 핀양샤 아. 然后这个午饭前
3: 小贝尼斯的东兰德，从我们上站接关注中的的，不晓得我们可能和几马车把他通信的。而且每边门南出城看个观察的场内，马车让腾起，这了这边等子，上脚线那边中的穷穷的了，而三个伢们是懂的。
4: 今天三点多。
5: 打工的做什么？当年那么冷哎，得通知打那个的做这里，打个钱的呢，还蛮把东就占这里过哟。
3: 整个时期让被捉苦了我完全中的了出生坑的每把你有把灯有把你拍几十片他不得我的门前坑子把你总是的门前写的同名每把你的一片寂寞的片里大大头坑个玩枪等黑那个能的我们的把得
6: 对人家那就要让苦人让我人家那蒙托滚动都没做这个人家那蛮把个蒙托人家年纪不加起没有那么蒙托过过的那从当这个年纪那吃什么的吃这个出国那是东北就咱
3: 可这个人家。朝鲜克拉村呢，七十万呢，这住过里个马英伯嘞，留个东七个三里东边那把得不晓得嘞，拉姆吉啥个就得人。
7: 我是甘肃张掖的。
8: 我甘肃张掖个人呢，大同了，永通个尼亚木人，大满坑的通过里呢，大地处蒙阿个个，是搞不里这个是个游客啦，而且张茂县那满坑那个满个是个叛徒个。
3: 내 톰비 내 바나 만돌 내지 요동비 나랑 허가이 바시네 디른 거 내 밥 자치 초차디 원내 날 톰비 우카브랑데
9: 그거 은이가 돌아니 요니 되니 다르스 쿠데 터티브 샬리 답즈 근데 나만바 자조 크지나 내 요니인 되게도 내 용의 자 은이스 톰스 걸만 통화 혹시가 판단 혹시가 톡 다 통라 통마 흐슨 바 뭐지
3: Nishtung Nyerchili Wadda, Yaakob Rambani, Zhongliga Mankangzi Bara, Gandil Ngamaritin, Tsungan Shangchi Nabdeetang Chorshtin Yuen Lankangi, Yeltijia Nibab Lajigdi, Rongzhuk Sakilji Zhongdil Susib Chorshtin Kangda, Waman Cankang Zixchim Shizil, Jachi Gurga Yinla Laibadang. Wanjuk Zhongdil Chorshtin Kangga Waman Cankangna, Dedag Cholji Sigre. Tsungan
0: Shangchi
3: 다
10: 로지리 샤드크 나빠 파치스톤 차가니 도무즈가 샤드 수치고 오늘 팀스크 니위로 르나가 석 돈시타르나 파치스 나빠 처직 도무즈가 샤드 수치 당즈 디능다니 자차그 조빌 도무즈 상친식 나빠리
3: 올지 수아르 바네 담나 클레셔르니 제 체터 쳔미 고나 추위 랍지 석마르디 Менджер өрідер таңдан жақып жесәлі жоқын зомбар масы, лұңғық тұңшығы жебе хирік көп нөңчәді. Суңа шаңчын өмен күні жылу чүрдің көзі жапсын орзыққан. Ржемен чему ақы немала соби, сұры көйчін арым өршінді, өлчі суарғы бейін зәйчін жеп тақ жаңқан. Нямтың лепа жаңмен мәндол мәйчі нәрі өрдіңелі жобырши.
11: Таңдан сұржын көй яңтық бен көтшетан, Dene shangchen chotan da di tang yin lhen kengi sukhoi yeshe kunga niin zina, ngu chunga shangchen wo nga man kang chon zina yang, zindri za maa zang nga zhukhoi. Da lhapar dan zina man kang za chon zina, sui chi gi bi tsai na zhukhoi, dene man chi gi sheshi na zhukhoi, di tsukho nix zuwa zang gogi.
3: Dali lorto la, chunga shangchen wo man kengi naibarak sui chi bshi zhengji, lori chi chi san tu sarwaab zhen. Demon Tangrab Kilija Chapkun Sung, Walji Suarg Bim Dal Jung Dung, Manjur Lika, Chachi Jen Dung, Chaitan Jela Kapshoti, Manji Rover Chung Mabi, Abjang Chir Samabjin, Abdi Tung Tugung Suvare, Lamshir Sail.
12: Sajig and the Chund Engina, Walji Suarg Kuala Tsona, Katsagit Dondrachikal Wonder. Dala Engina, Japu Tung, Shanchen Bang in Inner, Sachira Mang Kunchitan Engina, Japu Shaki Wonder. Taitana Talu injina, cedah jawab ke sesi ni zonte, macam injina, 땜법이 누구 어찌서 와가 나저기라 잡득스고노 자크름베 세진데 응이서 숑정아오가 만캉소수고나나 럭터시에진 비금지
3: 당급 문안지에 비탕데 힙 제일석섭신비 월지수와르방 네톨라글렌지 차쿤리 융섭겔디 감수르남비 문남지 전된소비촌 대잡숑 차벌데 총원지어랑 슝코리기는 링컴을 대탕수와라 판비 아닌 초업 최다 파바실라 사와현
13: 需要经常
3: 出差加上你也念的林诺一个的过个，你也念通吉里的等于后门坑呐，后门个康苏丁尼子个努西尼，但康苏丁尼的呢后面啦，还记得说个苏吉汤盖努西个呢，红西个姐弟团他，我们当然是个姐个团他。你是东尼尔这里玩的，我就苏尔个边子，将白色木吉泰拉，从我头部上去摸，我那个苏尔个头冷个，突然么千里么那，吃吃啦泥娃苏中西。
14: 啊，对那大概，啊，的大，啊，第二个门把个人把伊拿出过，啊，他就上中个门把，啊，第二这个，啊，大中人把个门把，啊，第二这个申请，啊，人把个那个我们看个那个门把个能呢，大家这个价值一米，都么子个省油差的，啊，都么子个呢，我就啊的啊，苏格兰的村子那啦。
15: 啊，当然没得到个是个，啊，没拿手中个那个说啊，刚你只这个个是个准备进入个这个呢，啊，我个说啊个八个啊，打更正啊，都么子手中一句啊，这个说啊，我去我跟爸爸托麦当，没得的些钱。原来他初中他们女儿没得过，你跟咋会的？他去你个领的勇士这个轻松那个，从那起子里是那的，会跟当这个是，那是个人的。
3: 当当的家可不接应当被设计我从我所这个头冷的这路其实动个家国外路那边从所这个等啊满足的将一些头马地的所有这个别是更正把忙不所中西行你动作了让这么什么这个头马地的打地玩的没什么家了个不太心巴等你动这个路从我这边把这么什么这个头马地的头马子把接所有这个病症中白什么太你把不拉这个端
16: 张爷的发展这几年了，弄得这个人啊，他我个苏尔夫和佩吉哈真个久个，苏达学什么嘞？这个呢，才能行这个啦。啊，你呢，没拿手中，什么呢？吃醋下不去的，你到小王马子这边子。从我个苏尔夫和佩吉了，你懂得个？啊，借用我个苏尔夫和佩吉了，你这个你话同学可是哪种个？
17: 코소나当然，我参加了那年，我就苏尔格巴的，才得什么这些比，那就那过了些的。那么的，今三十几只卡普车的维康，俄罗斯也是没弄得过呢。我就苏尔格巴的，恰巧参加了这罗兰斯拉，都等许多人的。俄罗斯人呢，他做的蛮了，马布丹做了，那里俄罗斯可能蛮就那种的，有个性，他都不得。啊，他卡松德罗维纳，啊，你是这个人，啊，你是。
3: 啊，投工手里个星期第二次，你不得当呢。啊，当你五天以原始个双能人，我接手里呢，投工手里人接把的，我个手里个，他投工个男人的名字啊，那个蒙古东手机拉斯话个，人家他妈妈一把个切切，蒙蒙就个。我接手里个当呢，龙武东车么本国人，满年么真正凶案呢，接我当把蒙蔽，俺娃等得不能呢，手里个用力过日节，送出么这边，低等两把三把的。
18: 看这套门，当这不强撑接六十岁的时候，高低，我六十岁个拿回错的灯，白天拉着，而你年轻些些呢，吃的不等，而你做三十岁些的，我接苏阿这个把牌进住不得，多年搞钱的。15、17呢，青海省江坚定不移的以习近平。龙岩强国中阿个个哇，从未想经过多少年，也没给过你。
19: 习近平给第二部下来中期加气气，接触个人力结工办，这都拿不中的等于。中国所有个从民间经济松弛不啦，没个听着了。忙起那个积极，团结人培植个这个强国个出来，这个积极呢。啊，大叔，中国所有个蛮子个人呢，他跟南西个国际啦，这人得听感受。而你让他们这个整个出来团队个，你要接些东西啦，你是有一个个。
3: 满记下些吃起有把了，暂时不啥子呢，都给有把。团队培植也是吃有把了，人民也认真呢，盘托我那个，托儿跟个中国所有个盘子个，托啥子个？多少呢？我接手这个呢，中华人的内传，我的才来被没得着都不得行啦。不晓得那卡比中呢，咱们两个硬实的那边，满记中起了大那的把队伍。
13: 我安住中的初生康的马桶门了，对那日经让想说那那把，恰进很大的不多哟。等个样子被设计我，有才来你话兄弟。帮等个初生康冲冲的，没错就康比中间的门康前莫等。大日这次就到他们，等日不见见脾气难忙，那比说这个单机呢，等日把这个你就吃你。 还给了不及我这好几年，不然慢把手中机，有才来几万钱不相得。我这所有的班的人，龙屋东车上来进城的班呢，那边黑着不里熊啊，困难在蚂蚁班的。今儿都等排季节送去那瓦拉梅的库拉来带你熊啊，兄弟。今儿进班呢，六十等，今儿进班呢，这个七，今儿进班呢，才是日，得得嘞。
14: 从我们的龙河东车上来接比，我接所有的门子，带人住上面的亲戚，派人接送中心的。我带这个被拆迁人，我这里呢，当不了讲的，来个十万这瓦当，把龙龙龙拆迁，我那把十万五百个就等所有人比，第二大个什么人个从我们边进，可么个呢，这个第四个的，从我们边那儿接个就可等过三，从我们不是他们买人比七等十三，伢啥，个简生几伢们就是进可买那个有啦。 切得旁边人呢，就是等村单用。啊，接了东家切不晓得土塔瓦是什么的，都拉单不容易呢。河东克了几个当，啥克了几个，啥人几个当是不晓得。从我们边进坑边是土了东瓦当，忙说着用不土了东瓦。中西边打不的些把子，藤椒人平了几当地，进坑进这地当，没种了别的，前头接种个两米个南巴吃个药。
15: 你那么人听了，如果人不这个是个药品，如果人自己来了，东吃个干呢？对，那个人过路过这个人，种开了，爸妈种个，相当种的，结草种开，收收摘的，啥个你得给他们人家种上来，如果人自己偷的，爸妈种的啥问题？他可不啥个得呢？相当种的结草种不吃进来，才可以把马事，收成可能得几十公包银呢？上海村上的，如果人连续比多少吃了，你才得几轮想二天呢？如果人家来开路去的，没什么了，多可都进去比，那还有种呢？ 人家接上海肉质不离空等，卷草盘地都可以来点的，更可更值不等。人家那次来的呢，肉质人家在这个皮，当地肉质人家接能的，老不烂特别不等，老不用跟客人，老不离吃过去，确定送去人家接，老说个讲这不老是送的药了，这种用起相当中的接草这个也他妈人家懂他来肉质皮不嘛事，我们他可得药皮相当中的，皮把打出去等，该可药皮清仓个皮不来肉质皮。
16: 年困难吧，当地三只年不过来，才能动村的年久。来村的村民把他们做等，村民干可了，说那么才能等花灯节，大概六十多，学习不大概了，俺这才能等说那么认真。重庆的啦，俺那个单身的重庆的啦，重庆的啦，今个是什么节？重庆的啦。
20: 重庆的啦！咱这两边三坑两地，前两边跟坑子争。第三天，南巴苏个三年南边间的年龙龙个就是嘛的，能从江浙个年轻坑，我个了龙城街这边重庆的啦西边来城人。中国南巴在那大理个来城地呢，太阳啊，太阳啊，人的。 从我们江浙个年轻坑等中共在各种等等中，我们始终年纪做着不等。从我们江浙个年轻坑，我个了龙城等安都年轻。从我们我个找了江浙个年轻坑，在各种个人的历史里，也过了江浙个年轻居。在各种个人的坑期间，干这不些比，十八个不同的我接单会担心站的是干么个位，可个接三八等，第六人，卡克个等，蒙了，东人。
21: 下巴鸡过着小辈，接着个腾腾腾长辈，忙的是。亚洲南巴在那同了南巴做个十八个不同的，我接单会担心站的是干么阿比，可个接送巴拉三六十。设备单间我们可差劲，重庆的森林南巴是几样老些个。内部人生铁路上，我们差的接一弄。 中会拍胸个人，本个月经差错没多，我个月经那个是被当会，当经过空刚当生物人，当别人同我健康么个也么子人，还是个你要让东家忙过。

0: 这辈子感觉我不会差劲
1: 重庆的神路呢
0: 你不人生的路数我的差劲的人弄总会拍胸的人你
1: 本跟别人差错没多我跟别人这辈子感觉咱们中国空刚当上五元
0: 咱们家人同啊健康么个也那么严
1: 还是个你要让东家忙滚
0: 干忙说了个你姐子哦
1: 十八个不得米
0: 我姐当会担心咱的是个吧哪吧

0: 梦跟臭宝宝成对空。
1: 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卫星
2: 赶快出光头结束了别过瘾了
3: 东为海洋生气比是该恶的年轻错为卡多等等直接拍摄是年老家在这个是该在日日成为我儿子当兵错还是个当着的个人在这个是该那么日日成为逐渐成为能生间即是的能真在等社会这边能出席个大个的进步者我路等黑皮的个边是娘日和个尊心就懂得总归这特扎日里哪算这能出等着你末日里离了主客的在心心里的日记的真年纪不单比格拉格的几个比森比有决心更忙是个战霸戏熊霸萨拉是个日间制的结果我们在不是嘛南马是个粗人也个国人等粗瓦人等哪算就国人人等没菜人等战行个热木人，罗吉就是人，佩吉就是儿子，啥事都就是娘子，邻居就是官长，李伟康为家督，人当才为佩吉。等第六十二位，江湖就是十二把，等初二十二位，各样各不的劲。

阿姐呀，杨树兰的树呀，先结了吧呀，杨二大个儿真结呀，家里呢，杨二单身妈妈呀，是急了嘛呀。 杨树的未来呀，捉了熊呢呀！大米人把米呀，弄起了呢呀！杨阿婆子也打个洞呀，拉一撮呀！杨爹人出去了呀，捉了熊呢呀！ 杨三的这一来杨家三的来呀，格他把二杆子我杨查完着呀，杨格格的杠里杨卡东抽呀，大个也是没多杨查完着呀。 杨俺粗钱那个啷个样，俺不么个的了呀？你俺这个满个么样个啷个吃呢？俺若是不弄个也一样，黄金来呀，但没多拿走样，存不过来呀。 大个呀，龙儿咋吃不样啊？等不来呀！羊儿玩了龙根呀，吃啥呢呀？羊儿军坑龙的呀，闷啥呢呀？羊儿可以个正经儿呀，听啥呢呀？ 羊儿用汤香个羊儿里么个来呀？大儿将穷东说羊儿冲啥呢？俺儿得个红布羊儿出几日来呀？羊儿冬衣得贵羊儿吃当来呀？ 李七哥，这把样家里个呀，送个没了龙给样骑着着呀，头当真呢，我是了样着完着呢呀，临安送苦味样当里装呀。 那烟圈那来呀，说的不言呐呀，大羊得个冬季呀，俺就来呀，就是几位人住的那呀，俺在彼此呀，俺出去了个去呀，俺念不住些呀。 羊儿从前呢接这样爬不上来呀，大石头我没看呀，哪里呀？哪儿给是这个样着为的？羊没扑过来呀，拉个下头呀。 羊儿大屋，牛拉羊，这个的么些？羊儿过家啥拉羊，个弄的那些？羊儿红么个过拉羊，啥个的些？但羊红么个羊，得拉回。 大阴阳，土的阳，住阿个呀，土这个儿古不阳，盆子了的呀，阿个儿穷了阳，闷着呢的呀，土个阴着我母阳，阿个了的呀。

0: 哎呀，个扎特比蹲在呀阿克特呀，羊拉西混进了羊门去了当呀，羊花得了家就羊眼去了的呀，阿个通比是咋哇呀阿克西呀。 羊儿的路呢，下那个羊儿也没了的呀。羊儿阿口生下羊儿马特了呢呀，但从看着啊羊儿扎拉劲儿呀，羊生下的路羊儿阿可以呢呀。 杨花里村开呀，马蹄不耐呀，杨人总路把呀没事了的呀。大下那个特香呀，人总路耐呀，杨二姑婆花里呀，二哥真热了呀，杨二进度了俺们呀，俺家里的呀。 大大龙听个那样儿登过的呀，大和你个孙那样儿对象的呀，羊一头个你个家样儿起来的呀，大耳东个我们都个样儿马路子呀，羊那位种下样儿马盆子呀。 大儿子名字么样啊？马一日子呀，那么样儿听个那样啊？也比那呀，但得拉几当样儿多着不过呀，样亲不这个样儿接可不得呀，样看起大奴儿样儿六七那么呀。
1: 羊头没了，吃个那样满子了那呀，但吃没了这些样中等着呀。羊小儿儿刚喂羊，拿了弄了呀，但今天那乌拉羊当会有了呀，羊拉亲也拉羊陪伴那呀。 羊儿这个起来呀，结果是呀，羊混起来也来呀，皮皮那呀，羊看什么的来呀，哥哥是呀，羊得做几位呀，听着那了呀。 羊等着这个羊，得了病着呀。羊儿子看住羊，吃了哇什么呀？羊打打这个羊，眼得有了呀，就是几位配不个羊，心里有了呀。 等几天呢？你来呀，俺死了那呀，俺得让俺来呀，俺得忙弄呀，就这。

在上这边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入加动一连成用色当差儿送，成年的社会的确这个当干嘛？俺接触俺做营，几天之了，大的没事做过难吧？

0: 中央民望关切龙天裂空仪，中央民望关切龙天裂空仪，他的你三九六娘家列子书记退休仪。
1: 新领导公告说，香港新疆人民大学生学会议，听听新疆人的党团作业。习近平北京那些基地，强国亚尔解决什么难度做不过他。习近平平壤图，别做了些年，强国亚尔解决什么难度？习近平金正恩给下边，告诉学会所丢了，学会过所言，想听听新疆人的党团是不是能收入呢？
2: 第二个问题，别问谁，中共中央及习近平主席。 改革及主席习近平给蔡英文的讲话中，接到那么多兄弟，北京那些姐姐，强国的也爱最当给改革主席，强国的也毛泽东路密码集团改革及改革委员长金正恩给点出他了，强国的也改革什么难月。从这日，批评南京陈述，改革及主席习近平谈，改革及主席功德彭丽媛，中共中央七七局的原来委员，中央兄弟群体主任蔡奇。
1: 中共中央七七局的委员，七七部一部长王毅所有不是。第二个呢，别问的是，党主编是一个人的人物。中共中央去接受书记，改革局主席习近平，接到那么多兄弟，彭阳托教练，强国的儿，改革怎么着那个做不是？三年提改提出，就是中央怎么了？习近平说别接到那么多，那么当托教了是。 强国的也，你最当去接受书记，决定委员长金正恩他，管的李学主，那么当托批准学员家里有不是？习近平他管的彭丽媛，那么就主看给管的七十天级，那么就给新年马儿跑不闹是？金正恩去习近平他，主席开会恰当闹他，强国的也罗琼级别，习近平他管的彭丽媛啦，没到批我是。
2: 蔡奇堂、王毅所批不着名的，那么几个那兄弟，俺们都批不着是不是？
1: 强国的也叫的，中国雄策节目啊，王亚军呀，那么他们都批不着家有不是？
2: 第二个问题别问谁，三年前的退休到主编蔡英文的员工，强国的也俺们最当给解决不是？解决委员长金正恩给彭阳给金日成汤新图，中国中央给解决不是？解决不解主席习近平了，各所学会结果十八年了月。
3: 남탄에 진실청기 탕진파르기 람바르토 장코르의 망소기 럼뷰쇼니수 라바요요키 시진핑 첨지를 펴봐

0: 莫布瑞杰索比格斯瑞扬追约金正恩堂公的李雪珠汤清托皮普索的下约习近平堂公的彭丽媛能力朗阔了兄弟皮普索的性格大马主卡给主密如达的精力苏瓦许约不堂莫布瑞杰主卡给苏瓦许为瑞杰追动解约金正恩堂公的李雪珠以汤清托苏瓦的下约 习近平当街堂金正恩当街其他所属的帕瑞乔给批准面的堂恰当年归路村巴的能源当你堂一个米币切腿骨折把连图随地到批不堂莫布瑞杰主卡给中国堂强库里亚一个米币给路追行归路米叫听你去自己教育习近平给金正恩给批准我强库里亚米妈妈给莫松斯比主卡拉随心拿我堂十金主卡给公民强库里亚给一同年 罗顿习近平顾客们三趟用为明天休息解散团队账户提及习近平给金正恩谈领土末日南极技术带来新能源唐金托中国谈强库里亚给个米币一个同年各所学为今日改变更破领域彭阳给李立卡给忙做谈陆琼级别推荐给十九日来把的执行拉杜塔尔加谈密度更破接近年 中国谈强库里亚杂细村被比赛解散团队查不谈中心区为天门地不谈隔壁一致甚至是配别中国国军了拉萨姆特别各自学习习近平谈金正恩能力萨点马比托比姆年各自的下位忙做谈陆琼奇巴的恰悠悠奇奎路村巴能源提及习近平谈彭丽媛浪库了兄弟 景秀山随军康图配不谈金正恩谈公的李雪珠共我们军速康帕的配不接学习
1: 第一个月空内比位内次三年第一个月次到中北次一个月的结束中共中央企业级别书记给客区主席习近平去彭阳景秀山随专康托强国的研究党企业级别书记给同欧元长金正恩塔吉门老师习近平去同样老丁给去拉里亚最多点别彭阳托参战立刻我让他将搞不穷了他将念有习多我让你陆军级别书记塔连托 听的曾至国各部总统抽上三遍中国谈强国的业之外责任就给他特区吃点了凶了革命中国谈强国的业之外抽点点给托不谈狂批体外气候用我七八给个你不谈给个你不明白了偏的体外力不准吧搜狗谈谈呢怎么能去记得点令他狂批去立即体外气候表对于记点不是 习近平去中国谈强国的亚给革命呢中国共产党去国赤边基础人路给给个激素时中国谈强国的亚虽军杂细呢创意部集团去普森独细谈别特米兵团遭促约陆军去蒙西斯摩谈七不四给蒙西电波这是米给这塔谈不约钱米热米热牌杂细色不谈列王集团诉讼饶这七不见呢
2: 通德帕尔松托中国谈强国的业之外根据温塞铁血提示给其提报了军队抗日穷说中国党他随中期中国谈强国的业随军杂细了采取通勤级别浪潮电波了给我东米西不谈陆军及给普及金正恩去乌镇前边强国的业制作人路给恰下了陆电革命期给表起牌给我东米西吧中国谈强国的业创意部挑摸级别谈 特区库里有桑坡了送给级别确信电波了给我当米西及那个南岳习近平去批准了给我找新别怎么能去罗杰军队给军队去你不偷袭江的他我今天七对七个不谈当你谈给个你不要指挥批准去年罗出年龄谈
1: 明日一路各区批确进入去年，可个他们进去谈。中国谈强国的业虽跟咱西了，就是三边能团谈，归属七不来年。结合你不就说中国给恰下谈，所归去记得谈，狂别去，体会这边群众对归西点不是。习近平去中国谈强国的业之后，狂别东归天，共产党卡西对闹的。 唐博，托这么着哦，你这都求求军校前年，七四天，凭自一切级别猛些，点都动过。七天过这边，特区你七年，中国谈强国的眼盘去指挥上级去学的人。俺然年，陆军级别组织谈，特区去制度他们是军校前年，中国谈强国的业之外，三米七百，托三三八零表了，你这几点远？他论呢？ 中国谈强国的业早做年代，如日轻易相连。罗主席这样看了为罗金边，强一边，陈水结果是给你的官。

0: 中国他强国的也中恐怖主义了，你这个女不开心，对面前越边，当你去日本看他，却光看去，咋着中？俺们为家家他，所以我们推到当年，当就叫他给客就供去，让人别日他，平时接些的进贡，顶多的东西。
1: 从一部清真谈，甚至某部所给别人的兄弟集团，我让他陆军直接书记派成员，听某文件开启，全国要我见面。中国谈强国的一种恐怖东西，陆军团都说，几个月前，你把忙了偏就整个，明天都整个全球见面，我祝你们那个出色套路东西。中国小企强国的一座谈，恐怖给特区之头了，兄弟叫我谈。 边疆牛总谈，行列组织参赛，明确确定说，我祝你们的感谢大年，给后面不明白了，骗得替我也不正规。从一部他三高过，可用的老师谈，忙去可追去，条件能出，业绩追给没过去，你给我老师小姐姐，可个不是这套。明日中午去个七路大年，小女孩骗不到我家过。孙爸。
0: 咱些军人归休时超越军校几年，忙心追求给其他谈不懂过。中国谈强国的也超出了第一年出版的级别，随军给咱些年，给后面不明白去，听梦去咱些军校的声音。中国小企强国的要求他念头，强国的要改变，唐浪马去，我是包围，陈水之过来，念头松江要不谈，妥当要不吃不谈。开学点别，三九岁军老不谈，许多老兄弟，三六六岁聊天毕业。 给后面部三十几十个团，随军杂事，军政也不去调阅。中国小企强国的要求他念头，让随上前天空，啤酒也不吃不谈。老苏谈日子，月光、日子、年节、收入、三年，早做创业所，别人年来了兄弟见面。中国谈强国的随军杂事，俺们为没心思，顶上不舒服去调阅。是吧？ 长夏长顶去都市进入群众前列，特别容易给农村配送超市东归。明日抗脱改变，新旧车子开进铁军图，俺家呢，明日给两万酒店做过足够都市谈，可是是不全国全部是电邮件，抗天呢，可是是不浙江体外长夏路段的超市，狂飙中国了，各地东起因。 第二，强国的要求区别，根据所去，给强啊，也不要谈，连接也不签约。阿西亚呢，中国谈强国的要素，社会给客气，从来超越因。中国谈强国的要给客你不，特区团长谈兄弟了兄弟给面，让所有党员谈底下，狂批这个级别了，松江他几度吃不谈，社会给其他谈狂批了，听不到松江强国不接应。
1: 金正恩去陆军积极组织习近平去，陆军宋委去，拉里亚强国的儿，怎么这里批不谈？强国的也迷茫去，遵照七岁级别，关注人民。俺去查给学堂，做什么科学给他呢？各学各用。积极组织习近平去，他略怎么通不提？彭江图批不提他呢？强国的也谈中国之外，彻底通情闹他，超过在西什么参与进？
0: 听你强国的言论呢，就呢，国家全部是因。他听给村子，有人念不塞听不谈，偷偷跑松土，让大他，长顶去路过去，羊他被车速浪边，强国的亚他，中国指望你，亲这点不是人吧？哪里样？塞不出去？强国的亚他，中国给个你不，没塞省心体，我做亲戚给个银包投月了，投月间，强你不了，随军去杂些什么谈，听梦给破三天什么点么塞，扛铁了，强你不，今天谈，明日不念明日拍，军人七八两投月，几送不是？金正恩去，那年到过班，我当年，这给不是习近平他，毕竟托，接送不学会去。 给后面不着提，却光看图，狂批也不穷约。给后面不明白了，我已经进去骗得准约。陆军积极组织习近平去，就这三遍，强国的丫头，中国指挥狂批帖，公家的开钱都难玩，你他不能突击去谈。强国的也第三卡去，中国学校陆军他连图，女校有过，却用来团购钱呢。强你不边疆牛总谈，孟西之前。 陈姐、罗布说，明确承认说，感谢客观给笔者他娘们聊天，狂批三不用玩，估计都给他。
1: 땅 밝히 텀람 균에 냠용 비리타 편수 지시의 증교로 흉류 개비 전골리에 지소령로 조준키 자샤 공비치 자치 종교로 코디언 토바타 전골리에 민망기 중국 민망타 냠토 팅섭 젠키 럼피토 교교로 조람 체유 지송부시 증정은키 루튼 지키 부지 제진핑키 우치워 중국어 전민 교군 할리 항상 괴비 공비기 총재 토바타 给今年吧俺来拉表过年拖着进步通个强国里也求你告诉了进步几个月继续主持习近平去对岸会明日两王就听从被读戏他可是时不全国进步习你怎么能给记得他空别来固定东西铁天你什么点不起眼了怎么能明白给给表他我就讲透月你为了难给去错了俺的穷娘面边 军队进步着急不谈强国里要求你俺把起松土中国几个早晨军用起不谈中国地位改变了松江级别水区谈浪去了夹边点不起个月抽上三边强国里要谈中国派给咱西三点堂狂飙东具体明晚给当不谈抽上给国会也不谈强国里俺这把松土叫我们东位特区给当不谈露天居民去特区给丢水银
0: 俺是俺跟西夏强国里亚特中国政府狂飙东具体改革派去开港七十去特区去参加安堂部的主角运行强国里亚特中国政府第二改革片子政府组别弥补西的教育局儿表示里面前年听木托苏国坦怎么能去记得他的改期来给表格员是送不是
2: 第二个月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的公墓彭阳基木兰康图强国人也随当给积极出席给定文章金正恩及项别各随随定了修不是木兰康图配备朗巴图美丽给十九日来管这边中心科学盲索及习近平修别朗古如果了中心科学各随学与木兰康给随定康图
3: 六中南巴拉扎西美托随便用所监狱不谈中心科委南北监狱公民出罪顶不怎么了习近平堂彭丽媛那么你木兰康土批不住的性格金正恩堂公的李雪珠以中心科委昂批不是学院当你堂一个米币切图古籍当今年娘土古巴的局部堂强库的也当堂一个米币古籍别如的这个年格式学院
2: 提及习近平堂彭丽媛那么你金正恩堂李雪珠也批不着我随着重庆土批表情做了勇气面呢也让你格式学院中心科委天美地址去习近平堂金正恩给习近平送学习近平给中国堂强库的也给个米里日久这些两万集团银行中国堂强库的也随军杂些了给及军队前辈催看贴地没人没人把人军军土把堂对于集中人呢提上去十多中心学 大陆里中国堂强库的也则对两面肉热情意相连龙出去两个库的别落音不谈中国堂强库的也这话样陆聚集国组织三百多里皮他天给三这人阿兰堂积极出及金正恩瓦了推梦给文件开进雄俺最基础领路给对兰堂两万给特区托彩通的推入给配校控度去不谈给个女为密码给推梦给日军堂团体推入中国来兄弟也不谈特区给制度定十多动画 我们中央的建设动画盲心吞住了十多动画这些年中国堂强库的也计划出现脱北配件主角的官地动画堂老党这年给个米给基础人路恰下给俺儿为制度电别对他们对话每日给基础军舰没把的压力给主角的官地动画接下规别文字集团穷细的能源习近平给他路强库的也也就当给促进国吧给给俺做不谈
3: 强库里也当他一个比恰下给普及配给的特区车库团规制改进些的强库里也基础人路全用的配给周边推个三百些国粗语经济也不谈超过也不路段也不接应别问题中国小弟积极出及金正恩及最别强库里也也最当中央给三星电别国际化强库里也迷茫给强库里也也最当给促进国别多段别明确连接电浪昂立柱特区团 强库里也基础人路给吃下了南部三百三名线把的对于民军宁远的修筑演习送去金正恩给强库里也当堂师兄迷茫界给测评年习近平曾经是配合了拉萨姆特别格式学院金正恩给他接彭阳给康斯康图早就给南北看了月
2: 장고로 예당타 시슌 미마제기 제괴발 회비 군준라 조심 괴비 거수쇼주기 지켜부지 시진핑기 다류 섬주 통마디 장고로 야낭마 대통리 장고로 야단 중국 당니타 예금니기제와 폐계 동교로 제대 통신나와타 장고로 예 지소링로 샤샤라 자제기압요르낭마 춘기 유지송유 진정기 마란타 로드 지켜부지 시진핑 대윤다오 고송지 라르야 제송중대 뒤법기 경도 사바탄 송지기 뒤럽기 낭둔 사바댄비 장코르야탄 중규 정화라 아르베 군디 동규티 뒤몽문지 개지중화다지 뒤몽토와 도구르치에비 개지탄 서구기 내둔티 공자르지리 개겹중비 로규기 수규 서무댄비 장코르야탄 중규 자조 경유르 둔초소 폐계 조교로 군디 댐니에 서구탄 점린기 시디탄 댄니기치 레게 뷰통이시 장코르의 미망기 빈더 중국 미망라 럽진 총재 토바라 닝위네 가서를 심부중 로드윈 지켜 주지 시진핑기 소신도 낭비 중국 공태당기 구지호 럽지 중국 미망기 지소 링루 팅럽진기 계급 도업진 균용내 조준타 로자탄바 니베 베트 믹세 응규로 중화미리 럽진 겨다른 응규로 제치에비 경남 사베토 총재 안래체와 대통위 인비 이치 유지 송도
1: 迪格列库内比维内斯斯内迪格图次导主别次给你个公墓中共中央企及局书记给克区主席习近平堂滚得彭丽元企强库里亚研究党企及局书记给团欧元长金正恩堂滚得李雪主义批准我彭阳刘杰康图强库里也李瑞卡给蒙错的念图其团直接撤掉了此不是 추순유석지잠라시진핑당제타증정은당제니냠토류제칸키주시디부터피부시초로용기데모와타첩된비조심쾌위테뮤디부타가부기제토니고수타구주슈부시첩된라조심기축지암지치라중국타장고르예미망파르키자조응부시첩된부츠루시에타샵조제시소남베토니 习近平罗顿松文吉拉里亚强库里亚参战的皮板中心科委狗血马赛中国坦强库里亚四军杂作娘的三天堂恐怖同居日军强委拉森水密集走完全玩切不是我坦密集习不坦普遍没多习吧他马上路途约我习不所长美秋季月别路线了从容勇气连接抗日穷年天门地主查不是 习近平谈金正恩去撤退不去电木区委撤退了狗熊了他恰养羊用的连接南域撤退体强库里亚他中国杂作明年七四盘度内西边路这吹就这我是中国谈强库里亚创意部古镇内当你谈给个你部汽车古镇把当街你给签托内撤退盘没到陪我谈撤退领着不穷外这点的是不是
2: 蔡启堂王毅所控制给起过了是不是第六年批评的是彭阳图强库里亚盲族人路密码集团结合来给团参战那么的配合中国中央给积极出席结合及主席习近平给到处被刺激人香库里亚你最生就是托过去图按及其对他别的面具接的中国谈强库里亚随军杂作机留下把母体送给西边前归总一边南岳习近平给 中国谈强库里亚结构年的诉讼弱者谈极度严重级别极速领路给杂作经济结构品中国谈强库里亚随军杂作的当年谈结构年谈结构年级密码及推梦给共同的杂情协议推了不拉普有了几大的情况谈给及内部不拉军队几大的情况中国谈强库里亚随军杂作的拖到帕拉松图习得没把谈与人杂天极度谈孙秀军界没把他偏心与其的能源习近平给 人不脱血给特区内的人中国谈强库里亚这边给先继续的人基础领路给推梦给普桑尼中国谈强库里亚这边温色退休给西单人极度严重给随军杂种的中国谈强库里亚这边忙都点不赢就在特别特区中来的中国谈强库里亚这边退了不给能对赢年为流行 普及了切教所周围怎么给罗杰军队谈省级切别给其退步给军队中国谈强库里亚创意部心理机制期仍然给强化也不足够他用起的基础领路给追蓝托别特么样具谈别尊吹没起现有中国那边停了不见给南部萨巴别别总没引不谈强库里亚基础领路军用空别给退步萨别国三语气那段南局习近平给 중국탄 장코리의 제와 송경탄 댐보 공비제 야구용화 제균이 토터 바르솜투 중국의 땅탄 시슝기 로댄규르미기 지조식이 중국총리 장코리아 조단양투 터부주기 토제통리 중국탄 장코리의 제와 콩도 쥐바제디 중국탄 장코리의 제와

0: 特区地区定时不当年，中国党全国的这位空白机杨特别开出统计结果。别的党这些的新书记录当年，也和纽约基础联络给下下，点托杨追杜巴拉推摩托滚地动轨。
1: 我们中央的解释当天，也和纽约民办给地铁谈合作，军队昂什不动过。中央央的谈事今年，业绩长下长点，落点局面昂电送结果。俺在全国的路段所谈连途，六单前年，短途九百趟，陆续给六十八，目的总体确定。中国党全国的随军在做了，俺来正当策略别，退了几位同处玩解脱。
2: 社会党他呢，怎么能给西的电令他，空别打给用我的军队同志，来给俺的些话军队游击的人员。丁立坤呢，别问那句，高松出征去追狼三百来只高速别走过，再给你个阿卓，湖北军情一场重叫头你了个不是？中共中央军事局的军联委员，解释局刚去中路宣判，丁学祥，高速结果了就没事，来只俄罗斯尼古苏巴，看不着那回事。
3: 两个组别在国团，南站去连日不走，中国高速组吧，湖北新疆去经过路段走的，我技术当下表示，出事出他刚中一团，丁学祥去高速出征去追南三百来着，我是高速不他，来着组织我是高速吧，看不着这不是，中央团结合前边，这个第三趟，中央去来去，这个经过路段。
2: 罗志堂、曲贵、邹准几间参别团民，三人提前忙做给团民说，来着高速别走过了就不是。高松出征去追南三百来着呢，出别趟，出追军康所给情侣几多丢不趟。听呢，高松来着几去，追去冷天阿面团去，巧对正经去，来着去休息。来着追啥了回去？高松去电话趟，高中出来去电话玩，冷天时出现高个桥头不趟。
0: 这就去那么做了，叫这特别，你不去了这玩儿，偏到越近。这就变成了去表在投票馆里狂飙着玩儿，地脚上俺屋里把头丢不是。第二个年别不念书，在第二年级国文里再接人吧了。一连谈以色列吧了，二连谈以色列，一连接到西北大地图，马上下村去，西军继续给面的加热接不谈。一连以色列三十几宿忙给再接人，以色列给。 卡片电缆铺的阶梯，一连三公里没变了，加快签约期限于。第七，以色列给苏马基，蒙特农布朱扎卡些当年，一连给诺布局长预约给蒙特没变了，东地当兵人，三家忙不特区高速马拉塔，一连鲁诺局给马赫沙胡哈尔基，都能解决所列给确定马拉签约期限于。
1: 年底七日，以色列伊斯兰三七苏马基，以色列给卡马电信忙不谈，还发以色列指挥了东地东区协查解决。以色列谈伊人怕了免得加热解释，也门胡塞查解给以色列预决给亚法斯规给密边忙不了，铺垫偏就信息些不谈。以色列给苏马基，黎巴嫩人偏通级别偏通微博松懈到穷。
0: 天南给你以色列给俺公司马列空搞不谈，信息以色列给蒙面人长多拢越界限于。以色列年初给突然部队给解决龙都场地，而里总统特朗普浪些大了，以色列给伊人啦内阁当地东参就给信息些不谈，内最别问人，听得解决的而里蒙本给中央蒙吉康谈，全用的团结了解决不谈，而里蒙本伊人给解决部队个别差距能修越界限于。
1: 而里蒙本给中央蒙吉康去再接人，帕罗杰克给吉拉尔恰尔别弄出些人体的阿曼苏库给吉吉苏康具体一连确实决个，除别而里蒙本给加贵唐联马级别，而里林肯当前给蒙主阿曼的党别，FA局级人民的掌声全部级别，蒙特弄出些给弄出体的捏了级别最近增加偏通些的，出身的追女没把所有积极度。
4: 孔塞松哥年终学金，丁三万给拉他到一转眼，李三庆姑娘给丁三千别拉些。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几钱？
5: 妹妹不几钱，俺就六百出几钱？出几钱去，俺就出这两百钱。
4: 差不多有点，这就是母亲心思两百钱。
2: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巧。
5: 扬州人民志愿军，南京点点杨三书记，
4: 苏秋康书记，余启明南，姜武器。美日卡克，通知杨建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美日旗，苏泽南色党，独秀南色党。
2: Жоан Неса, Джей.

0: 内政组给从团团马就恩联康给主席胡里奥伊中国通的派出所起初了国门机构太空切巴他从团上面见他得的见了官地他极度单位提给层点被立给了开联抗力其人员团员认为南开空提铁给中国女的体位文学推动情绪 大陆中国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变装严厉增组给准大给科技监控呢除了从团团马就严厉丁色球给了苦格开钱对于解送员新加坡的开习的家族全部变装严厉欧元联康给主席陈继业给中国米特平原来自新竹三倍塔规矩共有了批给签约你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变装严厉增组给中国了苦格所签呢 中国温泉六零七年明天规矩满了天三空给这边团在苏格格的工地当地城镇去黑把冲突动手前年三对冲这给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疆严厉增组给狂到体外门外偏不投给日故几个月结算也不是罗尼说这样的一狂徒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疆严厉增组给 古车边危险民兵冲突天国吧上海入村呢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疆严厉增组给过去边危险民兵冲突天国吧上海入村呢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疆严厉增组给过去边危险民兵冲突天国吧上海入村呢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疆严厉增组给冲突错局人别 他听给村支库格所切的给及创满冲突七战年为铁给中国两年谈年明都零千年边角这些卡瓦尔克给及学习谈别人跟前面吧给其中国人员越界送多其里清晨比创满边角是一滚子艾勒克斯中国球一顿别出国看你边角的些卡克脱口谈吞月 上海南北京派谈天的深圳派中国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疆严厉增组给准大给科给监听送不苦的月一下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疆严厉增组给宁都给内车窝中国球一个准备过一谈拉萨水面给冷门来的乐电车却看给推门给文字体外忙话极度之通人言别一切越界送多
1: 年前的中国七大局的报英语政局结婚的给你二里传播三个是最为登记了基础全用的脱口的全部签约龙女子的英语人均退不谈中国的二里年数没什么出发的基本杂志的呢来面唐赞谈没什么的俗不写英雄中国的二里年给密码片子用巨轮杂照谈片子用肉蓝区别自动什么三百的签约 三个是因为没了三个SKC型可能利用了面试区别而通知给陆续进行实施就是其中国籍国籍国籍罗罗洛阳企业给予落不着了两个电视切别空给年轻人也有政给其他人都吸出呢其他人就用它在电视切别恰就军权切别了新规策面提供天南蓝色而利用忙不谈制度切的他的阿国龙阿东拉什么给 这部所切把马赛贴不是连做局内先贴不所必须空给特动清案某所切单所具体三十贴了家族来结为结为肉人切运各地对先贴贴呢还将早期我是应别因为政给这些目的恰在切单区别归属所局内先生牛瓦他切单王江东局外人别村切运年内年头那在贴组军都讲别 新村铁达全线东部青阿拉站东局的沃滩，我们这个铁达全线东部青山区、我江南侧都有区的员。推行我江东部了，乘坐了三百运动线。龙女士不同时，也有政给结合改为各阵地落了电波的音乐家，空调用牛站里面边，同有人部落短途站内各阵切线修通面。面对外况，空给今年年初的第五局的年通边呢？
2: 如今甚至给超过人不在我谈，光给人人呢改为来了逃避，我讲天没动六神用的签约，其他三部的了，超越他没不集团穷呢，查找忙不是给人工安排材料区别，就最人手走不着咱们给呢，家族改为土宅天切都不穷运，听俺来了村这娃七八月，可你年那么多这娃穷我谈，因为距离因为真给三定都年了为罗曼给各种去修两把的缺不谈。 去年的金钟银是谢月，既然给这几天呢，自我生命看不是银行，三个一个三样。

0: 심규 체메 팀니 라리아 중국 용규 켈린 시규 로만송지 사고 이거 생활시 자족인 재원들의 진진 시신규 사고 이거 쓰이 퇴유진비 지수 라리아 제오디니 모자르 시시 중국의 퇴동 기간 체바티 공개 셈나 중국의 지동 섬의 착송시 로부르 지규 로마지 공기 아리롭카나 중국인 지유 년바르타 첸딩기 외부 망부 기유 대단나 모수 치단도 규비 바르타 장무 처부기 윤중지모 중국 처부단 냠도 기비 냠바르 소치유 공기 주슈기 렘부 띠엘키와타 론디나 모수 치단도 라리안 주유 체시딘 유진 인유 전단 냠도 신순 사바듬니 기급 기원자존디 원자 낙제 사바탄 동네 균등한 피계 용화 체교시 자로 남중국타 어린자존 지위 뜸균디 심규 체매 탭신 유바탄 미만이리 계집유 선규르 년주르토 년통테라 퇴동나 따게 미딘 사야 지라잠 심바탄 제주 체겐 아동 하잠 중규 예유 전타 사고 이그스인 기 미심규의 뜸균디니 중국타 어린 미만와르 긴자존 지위 제주 지시 중국다 아린 저와르 치드 지급 지게기 덤규 첨부 유범마세 미조 규민 와르기 헤메기 저와타 펜즈 로람 치비 미심 초위 계지야 망부 뒤규
1: 수리남키 지베 레저부 부장 정진룡키 니시콘 수리남키 게사 팔라밀리보르 중국의 서구비 최퇴제지 탄린 지급 Numlan Tunle Sarbi Chimbu Ngunukdo Nebe Surinamki Chukuta Mengxi Chikuta Jiangdo Pige Chengzin Benjur Mitab Jinnu So Kepkongi Nyamle Ngarwe Ding Sibdu Tane Pige Ki Kukup Nyamju Ta Niki Nipen Yongwe Rigu Chika Yueji Chua Yubri Talo Ni Chukuta Surinampar Chungwazu Ne Lo Ngabju Korwe Lo Si Yin Zengjin Rongki Surinam Rangzin Chungji Chukun Ni Surinam Tan Chinti Zu Ngashu Ki Gikab Ki Chai Si Ri 退入七个层中，全年比中外军前面把十多七八趟，年内年薪十多七月。苏人南区七孔中库为初级特别，从这了按住八百几个多啦。中国对军人不难，苏人南了改革南话，突击起许多演习绝不谈。曾经容器退入你说自己比全国人松，七孔中库为从头开孔数目的马脚谈，从来只过三百组军了军队。 曾经容器退入你说自己比全国人松，七孔中库为从业级别国际从抗企业抗战同格月。蒙西智贵组织内苏人南企级别来这部坚持作为成型时，曾经容器三国派中库起来给我们团三百南昌不清楚内苏人南企边角谈基础批给了蒙西点不定位中库组织别女集团比例给两个其他了三年提给盲错给阿具特别有几他曾经容器中库组织别落子激进切吧闽南移民给我不习惯天内苏人南民满给哈将搞不起自己西区几日几句月 明年苏人南区批改结果过去学过两个曾经容器作出笔下麻辣烫村长们国送组够年卡着轨道给连根行日解决不谈况且按错了重建南区学院他出版给那团策亲车么他引起解决记录一段下面你说了苏人南区你的家族年农兰团款西到穷村民博士去顿就亚门身边面临后面给客群群体给及度农起来七这给 这是马脚级别名册三百二十九十新一百趟，我们把钱呢卡汤杯三百那么长贴，记录你东家明年说怎么给了，我也说团结七五组就是。农民团里，你如果没做矿，曾经容器，苏州两面给顾客三百团圆，矿企名额苏州南企对抗扩展给给南企各个别的共同的面边。 你东家明年说咱们给旅居所，农民团里共用的配给七百来重位，三百二十九个，体位零特差异。各批队员从七个起，人民保险行了，对抗扩张七个月。苏州南滩中区卓兰区三百滩，村长们告诉，特同尼日托他们所开矿仓买，俺们来给派团七百元几个月。 成绩变就他们特别是牛国林格增进容器苏州南区成绩进去出去了工地户大东西右边农民三百千步起过没错矿四兄弟托他们了推过仓途东区人外院了俺最差给孟西这个人不他六对四天足够了工地东区人外院院级区域不是 曾经容器电脑苏中玩清晨组年轮额区扩完年杂着了七成七别推个开清洗银了结合你比年来定色的动物六十二百三百四间银别况且结合你比偏村一起谈增加了电脑年来了滚地当地体位配送措备有人给年来这晚组局日过几个月不是
0: 他留到阿比次尼就进尼中国大阿帕克斯电话的亲自组内罗顿局队员的扩位陈水尼姆是罗顿局队员的医生基督尼姆尼姆级别中平职位基金军队的催感土地托德帕尔松托查克达的三星日务大的电波穷年日务列邦托瓦坦加族列定色吧正直列荣阿罗基金军美给在森恰地基格当基格布尔根职位别村队员 陆军跟国组织三百多，几个米币体外设备退了三百，中国台帕克斯坦给来往集团操盘组局，美元多送年，那不管给特区两米肉点之外，六十安吨巨突巨肉滚地东西远。帕克斯坦多加对中国选择期末晚，将在冬季，做不大清这个你这些的，咋在忙对个猛些点多当瓦谈，中配水军跟咋子你，国际建设部公务员干部赢了。 天天几个米台几个米币迷茫给咱些军队的牺牲，亲自组村，叫你比托里木尔跟中央军队舍不得青年，特区太平军一起点不谈，开边两米一样顶色不谈，点地穷远。主席习近平给年度全俄罗的帕克斯坦了，陆军人心给阶段村镇农村土，中配南部军给特区两米肉点着啊，偏远越不穷远。 年度2016年，主席习近平给卡索斯罗总统扎德里谈，总理下不拆弹，全面建筑那年，推木文件开进穷瓦谈，几个米币师兄给体外设备推了三百，中配两万集团操盘组局过了给，恰巧给七十二吨年，中配这瓦江南三百的局局了滚地单元。
2: 面临外况，帕克斯坦给总统扎德里中国的片面，湖南新疆谈，海南新疆来参政难行。 托里木瓦的年规样样起的，中边这瓦偏见着瓦了，却不是一个内政难瓦谈，归属全部难于这松不行。江浙东区，我这边年不给人带够了点呢，官片、网片给财政是对不谈，就是咱们这年不准给我来拉得谈，我来出的这边咱们这样开心一笔钱呢。中边边就是怕的讲了，你就谈孟西这个所贴工作，从这有多少瓦通呢？
0: 太给马脚，阿国同志罗，你今个不就俄国还咱们进不谈？李秀莲呢，趁你去资助他咱们对的。帕克斯坦给边角的他几座偏远人，带给了开进突破的契机，不再脱不，就是咱们今年不准去不了，别对人心给独个队员。主席习近平给帕尔吉姆查尔贵团贵职能格，帕克斯坦给社会卡里亚达到南地，偏远给冲这里，帕克斯坦给密码用了偏不脱不起，贵些松远。 帕尔吉姆组长给七十天，你才来过日本的人不是七八单队呢？叫你比团里谈行李，带了来接总量全部送不了几年。帕尔吉姆他忙错，三队、江多、国一届给帕尔吉姆全部按年终前的，帕克斯坦给偏远的丁秀体外陪我谈，中国南北天热间给偏远的苦个体外忙完年终前就引起送多。 江浙东的充满压力的，可能是被老交给跟着苦心没把钱用。中国大巴克斯坦尼尼，台南公园给特区两列肉店员工呢，他的派出所都连忙为那段开进贴制度谈兄弟他们在叫军军去行员。而在伊兰瓦的东土穷村，主席习近平给为啥子这个给，是的电力送给他工地东区贴，对住卡西端那瓦谈。
2: 总理下不济，给咱点兵补给团，拆掉俺军那院。中国大巴克斯坦给西北全面的工地活的当年，错过他为啥的这个给，西北电力拉出去与国的给超过卡俺推木头断不行。中巴一个内部可能是被老交一个兵变，俺们这一座电话的前边给钱没了他，给钱接听猛些的前边，给钱这个咱们松江他几多几个月。
0: 帕克斯坦给主席习近平给端那位，可能是被全国千不西团结起别贴，他的派出所都端着的官员。
2: 中国大巴克斯坦南部的一个日期被对面偏这一天，确认一部铁棍的纪念，听见没比积极社会的内部了，在这典礼人心内有激动。空军明儿的这么来了，研究到永远的中心去。中国龙安镇军和被查克在内拉德的提醒员了，巴克斯坦给巴克斯坦给普通的被批阶段的查克的军队中心去。
0: 기금이부카소수팅럽젠조준타초니부협공소수냠례라투급사디아타쿠급케진체유나제박스덴초다냠토친지조네로듄주뎅어코르와쿠급수체토기금이부구지와르총위투몽은진케친튼균넨딘친네초제토의첩시태기펜준이치탄초제토의응우줍냠례초제토의기지롤레제섭도동화타첩지종편제위땡기정신의딘님
1: 以及突破给电给面壁人心的卡带降低，他国给两万几吨差不多吧，别吨两吨他，每只给两万几吨差不多吧，立即体外去完病毒有几松动。年前四十两个汤，前面十二位呀，八子，马来西亚所给克忙不了，加个这三十倍，给一针多的钱，结果你话他。 结合看起，当天别，真多的车给一趟中国人来了，搞不起吧，存不满些。在这一中间，当天平均三十七宿七十单月。年前，加个第三，咱们六千六米给一真多的，跟你说怎个别，四十零个真贵起，给他们特殊给真多的。可能不如错不是，四十零个给用给六千出那用为，那么给的你说赠送真多难受不他。 各科目谈多呢，中忙托钱又不是。当天别那么轻松积极把酒团做了钱呢，各团去连忙为那团谈提醒，让人说说给一老总这边娘娘谈，用错送这去，给一去当些七八谈的，就这去那不拿错去，中国人来了，写多记录，明白了签约。他若可能不落钱去，罗马，普利马勒他那一。 昂唐布朗内四十零克测序的中科用内科的是与给他们特殊给真多难受个也不是，科伦布洛钦克罗基选拔卡罗纳的拉克西次松格，给一六种七八个四十零克罗面中科人内的配送错位难团写到体外内部特别热结算不谈，四十零克二家对中科雄测七木看克确定本，吉列里恰个准备再回托西次能个。 中国谈四十零克给克尼比瓦尔克罗布斯坦人类别人年龄二位定色多钱不谈切不及，加起给一六种七千四十零克罗么次，中是给克尼比瓦尔维色性点别这他族性越级松多，年前见面去三年看年用为六种罗么足迹谈六种罗么专业，见面去还能为弱各种个别。 加个第三级别，咱们六种路面给一针多谈，各处别加个第三级，咱们六种路面给一针短级别，加面可以去给他们特殊给针多难说不谈，但对不起，下周谈对开，一速长再说针短切又不是，还能为重开的开重启宣布，普罗提西在所内，许多路穷开给一六种谈中国人内许多切不够。
3: 给及通过军车明白七十多年，人类来给为三十多吨国际数不谈，加面土加对中国熊测七木瓦，丁红布，给一年给科技写多级别的面压缩形式，长美给一个给空铁个，中国写多谈三十七的，中国谈加面给科尼给杂作谈，中国谈加面给这位破个皮给起，杂作给破年也不吃个，人话越级送又不是。
1: 当晚，我被车绝对你。加个第三十七遍，咱们可以六千六万趟，六千六万加一针多的去，把这针归去，给他们特殊的针多的。六月人的六月加对中国几个连子，天明去送些能够。你懂个没？你说这种罗呢？中国谈把这的去人的罗银别，加个第三十七遍针多了，体外密色去团人点个，咱们听不出针多了去。 在这用完它，别人出三十四十多万，老将出通过七十多万，人类来给为制度内部三米七八七十多万几千年。中国谈把这的去，在这了规定单位属于破年十七个人员预计送用不是。
2: 一零一伊斯兰沙基送万给年前的三十八年。 sarji songman gi khaju khaju bundi nin te kwamo de lampur di ji di yizre gi changyu gi lama te de we kama din si de dong de da yu ji xian du sedana ta ding gi cha jun di mi yu ni yizre gi ni du lebanon lu ju gi sa ji mang bu si ta ge sa pe lu ti hun de la ma de cha ju bi wa ra len ji lo chi xi
3: 一年前呢，人体国么，以色列了普地基东地当沃提呢，年底人心引起限度。地坛呢，克兰基所叫订阅。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员团，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节目对讲吧，恰当阿吉农场准备呢，地坛呢也偏到越是。地坛呢，克兰基写不多的月。
4: 谢了，区别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5: 那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别人改变你这里阅读个的。
4: 地摊呢，看上去恰难去。
6: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4: 结果姐姐隆重样式钱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些。
6: 地摊呢，对摊那么贵都偷难抢贵别，抢完喜庆。
5: 吕军给干了，我讲给军心给。
7: 地摊去中国，俺来也都住着。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大南北京街第四路接了人呢。
8: 昆明路隔了龙亭街，属北三街。
9: 年困难吧，现在把对某人呢，带人呢，就这个打这个比赛，不接等啊，就这个打不就比赛，年人啊，我这个打不就比赛，年人啊，也拉个啥了吧？这嘞，兄弟，当地小北三十来次了，年不是搞不实现。
10: 啥的，第四了打这个比赛，今年就年功，朝鲜的俺四了当个，就差不出去，我这是二院长，金正能级，平壤金日成汤新的，中共中央个就差不出去，我这可就主席新平了，还是搞不实现，在国家经营的。
9: 南昌当地今日趁汤庆瓦的朝鲜文盲节南征的六大当地，习近平配合了个事情。今日趁汤庆节结尾时，中国当朝鲜当地当地节庆节签通过车间站不的签不过有了，还有意思，中国当朝鲜的各个年级这边，初中娃的节目在今日当地办当，三乡当地初中在今日成立了铁路科技班，也令我们不少。今日可年节，今日的他六大有活动。 没错的，朝鲜科委俺们干不实习。习近平当时节目彭丽媛，俺们苦了的你陪伴呢，他们个红给吃了这个什么当，俺们红二幼儿的课给干不实习。金正男当时节目李学主那个唐青的陪不实习。习近平不在大当，金正男不在大一，所说的兄弟节陪不了么那冷静些，你参战呢？当年当节课里节签通过吃两顿，是个屁股都不陪的。
11: 我们红二幼儿的课给中国当朝鲜的节课里节目讲了准呢，对我们这每种年岁的，习近平接金正男接拍不着哦，朝鲜没么么个没红身边，咱不正个的课了，是个什么话当？咱不正个的没朝鲜的个节，俺们听习近平接是个是个不带通用的，红灯学习是个生通别不着的。第二节习近平接金正男当年的，演了个的得了不是，唐青的中国当朝鲜的课里节了，干不是个家里搞不更当。
9: 平壤个那个消息，孟苏当罗琼西比利呢，电信节三区的这里，那个的打了恰当没多，无更送的。中国当朝鲜节目暂停播出不着。朝鲜可比他们个代表长，而干部级，参与的配备中间是跟着哪么呢？他个什么算没接了？干部是习近平当金正男的男的，三顿马背当等的作品，而干部是为孟苏当罗琼西不的皮个大能力跟的是。第二件事，习近平当彭丽媛呢？
12: 阿朗库拉的金秀山中坑的票，金正男当时节目李学主年纪还是三中坑的票。彩旗当王继所，公格别过的是。啥地提出了打这个比赛，今年接不接着了？中共中央个接不接受接？人家可不就主席习近平给平壤金秀山跟中坑的，朝鲜安苏当个接不接受接？人家是二院长金正男当这么老能的，习近平给单独呢。罗布顿国际他领这个单比平壤当参着用呢，俺还讲个偶像来，很多人你话些的了。 你也不懂他们接受书籍等念的，他们的参着国科不是重要的。第二个是二位中国等朝鲜这边责任经过等，他们就产生了很多把等的。中国等朝鲜这边第一份配给等，配给人力钱不用就是看到等的。而且他们等，而且他们就忙忙来，但是人力忙不成把等的。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ཕྱད མི དང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